0: Okay.
1: 上床。
2: 112。
3: 那个是耳机。
0: 那是接收器，接收器。
2: 稍等，稍等，您 copy， 我去一下。
1: 24080860。
2: John King 324428. King 324428 on your event of 11197. 11197.
1: Report. Thank you.
2: You're welcome.